0: ノンストップミュージック。
1: Ihr hört das Programm von Munich's Hardest Hits. You're listening to Munich's Hardest Hits.